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瞳口神医，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与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又缓慢，不经意。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5: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5: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5: 又怎么了？
4: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2: 哦，
4: 嗯，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把昨天都作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你说相声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0: O 型。
1: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下河边童话鱼，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傍晚时间来到17: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缓行路段，在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浅上路到五里墩立交，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另外在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也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头环境。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的待会儿就要缓缓地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我们再来关注施工信息。滁新高速蚌埠京开区收费站入口四车道外广场施工，超宽车辆无法上道，其他车辆可以通行。那么预计10月25号下午6点钟结束。另外，沪豫高速的池州出口超宽车进行改造施工，超宽道无法通行，预计11月6号结束。济广高速的远寨出口六车道进行改造施工，占据出口六车道，超宽车道无法下道，预计11月30号结束。另外呢，宣广高速的临国北入口三、入口四车道进行路面修复施工，施工期间所有货车无法上道，预计呢10月20号结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览即可以见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3: 妈，咱们穿衣服了。
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0: 伸胳膊，
1: 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
0: 哎、慢点、哎，慢点，
1: 慢点，慢点。
2: 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呦，宝宝真棒，
2: 落，哎，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哎，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5: 下班去哪儿？
6: 我准备逛逛去。
5: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6: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5: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6: 乐活晚高峰。
7: 好的，傍晚时间来到17:04，这里是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静静。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假如说啊，你一觉醒来回到了小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会想干什么？
8: 衣服太多没洗干净就去看电视，如果现在被你发现。
7: 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来互动今天的话题。第一件事情，如果说你梦回到小时候又变成现实的话，你最想做些什么？
8: 天里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你给的空气
7: 啊，比如说啊，真的回到了童年，最好好想完成哪一件事情？有人想坚持练习心中的热爱，有人想立下目标努力成长，这些都可以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话题。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欢迎回到微观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新增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相关消息。
2: 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23年前的今天，杨利伟乘坐神舟5号飞向太空，第一个中国人上太空已经有23年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那关键的26秒。
3: 今天啊是10月15日，23年前的今天，杨利伟乘坐神舟5号飞船飞上了太空。此刻啊，神舟23号乘组仍然在中国空间站里值守。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杨利伟这个名字从那一天起就和中国载人航天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杨利伟的首次飞天，飞行时间只有21小时23分钟，但您可能不知道啊，他经历了多大的生死考验。火箭发射后上升到30-40公里高空的时候，开始剧烈的抖动，产生了强烈的共振。10赫兹以下的低频共振呢，会引起人的内脏共振。杨利伟后来是这么回忆的：
4: 我感觉我坐到中间，然后四周围全是一种大鼓，然后敲这鼓的时候震动的你有一种濒临坚持不住的那种感觉，我以为我要牺牲了。
3: 那次的共振持续26秒之后慢慢减轻了，杨利伟咬牙挺了过来，飞船继续飞向太空。
5: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3: 21小时23分钟后，他安全返回地面。杨利伟这一飞啊，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把人送上太空的国家。在太空里啊，杨利伟还和家人进行了一次天地的通话。这段视频是23年前杨利伟在太空和家人的对话。今天回看，霞姐依然感动。
6: 感觉好吗？
5: 感觉非常好，放心吧。
6: 在太空看地球是不是很美啊？
5: 是非常美，
7: 是人
5: 了。好，我就是今天
8: 之姐。你看到什么了？看到什么了？
7: 你看到什么了？
5: 看到美丽的家。
3: 从一人一天的惊世首飞，到多人多天的从容漫步，再到太空会师的圆梦天空，中国航天人把能上能回从奇迹变成了日常。而下一站是月球，霞姐会一直陪伴大家一起见证中国人的脚步踏上月球。
1: 致敬中国航天人。人类造钟表已经有几千年了，就为一个执念更准时，从齿轮到原子核，人类计时的极限还在继续被改写。
9: 就拿航海来说，要知道自己在哪里得算经度，怎么算？靠时间差，当地时间看太阳，而出发港时间只能靠钟，钟一不准船就偏了。人类造钟几千年，目的就是为了更准。于是在1714年，英国议会悬赏2万英镑寻求解决办法。有个木匠也想来试试，想造一台在海上也能走准的钟。他叫哈里森，没上过大学，足足花了近40年造了4代钟，最终才把这口钟做出来。 H4 在跨大西洋航行中81天误差仅约5秒，300年后最准的钟已经做到400亿年差1秒。可这还不够，钟更准，导航更准，自动驾驶才敢上路，还能验证相对论，寻找暗物质。可现在的钟性能已经快到头了，再想准得换个思路。普通原子钟靠电子计时，可是电子太娇气，一碰就乱，那就换铊229的原子核，它待在中心稳得多，但它要一束特别挑剔的光，不能灭，得一直亮，光一断钟就没法走。就在2026年，清华团队造出了这束不能灭的光，让原子核做的钟第一次稳稳走了起来。 从海上甲板到原子中心，从木匠的手艺到科学的极限，人类对更准的追逐从未停下脚步。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新的发现啊！近日呢，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学家们在云南森林当中发现了一种半米高、2公斤重的巨型野生菌。那这一次呢，不只是新发现了这个物种，而是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科。
10: 很多人熟悉的香菇、平菇属于淡紫菌门，也就是带着伞盖的蘑菇，而霸王鞭菌呢，属于紫囊菌门。紫囊菌门是真菌里的一大门类，大多体型微小，像青霉、冬虫夏草、羊肚菌都属于这一类，普遍呢只有几毫米到十几厘米。但是啊，霸王鞭菌完全是颠覆了以往认知，它是迄今已知体型最大的紫囊菌之一。那它到底有什么来历呢？霸王鞭菌啊，归属于炭角菌目，它们常年生活在腐烂的树桩或者是枯木上。但是霸王鞭菌和常见的炭角菌又长得完全不同，科学家发现它们大约在6500万年前就已经是分家了。霸王鞭菌的祖先可能是恐龙灭绝之后真菌界新生的巨无霸。那么这个霸王鞭菌究竟是怎么长到如此巨大的呢？通俗的讲啊，真菌谋生主要有三种方式，靠分解动植物遗体获取营养的叫腐生，比如长在朽木上的香菇，从活的宿主上拿营养的叫寄生，比如侵染蝙蝠蛾幼虫的冬虫夏草，和其他生物搭伙过日子，彼此都受益的叫共生，比如松茸、牛肝菌和树木形成菌根交换养分。霸王鞭菌走的可能是介于共生和腐生之间的第三条路，内生腐生转换，先以内生真菌的身份潜入健康树体，像个只借助不捣乱的租客，待到树木老死、防线瓦解，再作为分解木材的清道夫。那它为什么不直接吃腐木，非得先潜伏这么多年呢？这是因为森林里一根倒下的腐木就是限量的自助餐，成千上百种真菌会蜂拥抢食，而潜伏的房客呢，早已坐上了餐桌主位，树一死，别的菌还在赶路，它就已经开饭了。科学家们就推测，这种先到先得的优先权，或许啊，正是它长成巨无霸的秘诀之一。可能很多人还会关心哈，这个霸王鞭菌到底能不能吃呢？未来科学家会继续在食药用、发酵、栽培等方面展开研究，看看这个新物种有没有潜力进入大家的餐桌。云南已知的真菌有6000多种，科学家估算这片土地上的真菌可能超过了10万种，已发现的还不到6%。霸王鞭菌的出现不只是多了一个新物种，更提醒我们在那片森林里还有太多我们没有见过的野生菌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1: 真的是长知识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今年流行感冒的什么样的毒株？去年打了疫苗，今年还能打吗？接种疫苗前后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听。
9: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已超过乙型 Victoria 系。北方省份处于流行渐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要提前做好防护。
11: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9: 为什么每年都建议公众在流行季到来之前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至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
12: 不同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存在差异，那即使在同一流行季内，不同型别和亚型的流感病毒呢，也可以交替成为优势毒株。咱们全球使用的流感疫苗株是每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流感的监测数据进行更新推荐的。
13: 那今年秋冬都有哪些流感疫苗可以选择，又该怎么选呢？
2: 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就是四价转三价，截至9月6号，国内批签发产品已全面转向三价制剂。这是流感疫苗降低配置了吗？来看专家的介绍。
14: 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万喜。由于乙型万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万喜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两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15: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12: 2026-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裂解疫苗、三价眼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呢，三价裂解疫苗和眼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3: 流感即将至，那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呢？
2: 对于一些有慢性病的老人也可以接种吗？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一起了解一下。
15: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正有序推进。记者在接种现场看到，老人们咨询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有慢性病能不能打流感疫苗。
11: 其实流感疫苗对于慢性病控制平稳的老人是非常友好的，比如说他的血糖控制得非常好，高血压控制得非常好，这些情况都不影响疫苗的接种。
15: 医务人员提示，接种流感疫苗前应如实向医生告知既往病史、过敏史以及身体状况。对疫苗成分有严重过敏史等情况，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
11: 他如果说出现了体温超过37.3度，然后肌肉酸痛、咳嗽、流涕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建议他等症状缓解以后再进行接种。如果说他只是有一些轻微的，有点鼻涕呀，然后别的症状都没有的话，这种情况是可以接种的，不影响疫苗接种。
12: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3: 不少人关心接种流感疫苗能不能用医保卡支付呢？答案是能，但是各地情况不同。
2: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确定了昌平区、房山区、密云区等13个涉农区的178个乡镇实施农村地区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此外，北京市积极推进落实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接种流感疫苗费用和接种服务费。目前已有414家预防接种门诊可以实现医保个人账户支付，不过各地落地进度可能有差异，建议您接种前咨询当地医保经办机构。
13: 很多网友关心，去年打了流感疫苗，今年还要打吗？还有网友有疑问，今年已经得过。

0: 为在整个流感季都可以接种。即便今年您已经得过流感了，由于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者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之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所以说，还是建议您及时接种流感疫苗。
1: 那么接种流感疫苗前后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
0: 我们再来看一看专家的建议。
2: 流感疫苗接种前呢，受众的对象或者监护人可提前了解所接种疫苗的基本情况以及相关的接种流程。接种时呢，携带预防接种证或者是身份证件，配合现场的这个预防接种人员的询问呢，如实提供接种对象的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等情况。那么接种流感疫苗后呢，需要按照规定在接种门诊呢现场留观30分钟，无异常后方可离开。回家后呢，也应该保持接种局部皮肤的清洁和干燥，避免呢用手这个抓挠啊接种部位，注意观察有无异常的情况。在必要时呢，可向接种单位或者疾控机构呢进行咨询或者报告，并根据情况呢及时就医。
3: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我们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了？在室内讲话的音量都在40到60分贝之间，超过70分贝，我们就已经觉得非常吵了。比方说这个，加上我只有5桌客人的餐。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的，傍晚时间来到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合作化南路高架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以及西二环路从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到南二环路，目前相对拥堵。高速方面，除新高速阜阳经开区收费站入口4车道外广场施工，超宽车辆无法上道，其他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预计10月25号18点结束。阜渝高速池州出口超宽车道进行改造施工，超宽车道无法通行，预计11月6号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进入建筑施工现场必须佩戴安全帽，攀登和独立悬空作业必须佩戴安全带。
0: 餐馆或者是回家时坐的这趟地铁，不好意思啊，他说哪一站？是聊得挺愉快，但是也会给别人造成一些困扰。接下来，嘘，让我们降低音量，愉快聊天。
4: 下一站，燕郊站，请给需要帮助的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时间来到17:37，这里是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静静。我们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假如一觉醒来回到小的时候啊，你第一件事情想要做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飞鸟记这位朋友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不再贪玩，不再偷懒啊，考重点高中，考重点大学。九九说，我一定要自信，胆子大一点，不要扭扭捏捏的。
2: 其实是我在发神经，你爱我你不爱我你不爱我。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电子留言说，多多记住健康最重要，和外公外婆多一些陪伴他们的时间。
2: 衣服太多没洗干净就去看电视，如果现在被你发现。
1: 再来看一下啊，娜娜说要狠狠地揍揍我的小弟弟啊，太调皮了。因为小的时候我们总会盼望着快一点长大，长大了我们又总想回到小的时候啊。听节目的大人们，我们继续来互动聊天啊。如果说一觉醒来回到了小的时候，你最想做一些什么呢？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留言。小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吃西瓜的时候和旁边的人比赛谁吐得更远啊。莫莫说从小就会做一些这个自己觉得很有趣儿的事情，那现在想一想还是要好好的学习，认真努力啊。如果说一觉醒来回到小的时候，大家都想要做一些什么呢？烦我，你烦着我，你再烦我，你就娶我。你爱我，你不爱我，你不爱我是会爱。再来看一下，框框大强说，问我妈饭做好了没有。你这肚子是有多饿啊？来看一下，鲅鱼饺子啊，一觉醒来我重生了。天才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好，来看一下啊，万事无忧，这个还是一样啊，要好好睡觉，关注健康，不要再侧睡了。怎么着，你这个脸型是不是和侧睡有关呢？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继续来留言。再来看一下晨间女主角说，告诉老爸老妈要注意身体，不要老是吃剩菜剩饭的啊，要多体检。再来看张小丽说，要关注健康，这个有什么事儿都要想得开啊，不要近视，要早点睡觉。再有手机用户2507这位朋友说，多陪陪爷爷奶奶，我会更加理解爸爸的辛苦。

这个阳光下像个孩子，风雨里做个大人，这可能是过儿童节大朋友的生活。现在的我如果说要回到小的时候，那就要好好的过一次儿童节啊！一片荒地留言这样说。好，非常感谢各位的留言。那么下面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时间来到17:46，欢迎回到微观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起至10月24号，也就是下周六，每日9点到22点，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正式报名。考生可以登录相关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此前在预报名阶段完成填报并缴费的考生无需重复报名，只需关注审核结果。

0: 近日，人社部宣布将对临近退休人员全面进行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我们一起来关注。
1: 退休后第一个月能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呢？首先得看这件事儿。10月10号，人社部宣布将对临近退休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今后办退休只需一张身份证。这难道是说身份证一亮，退休金立马到账？显然不是啊。最起码的，申请公积金提取，银行卡总得要吧，涉及档案认定的关键页和原始证明材料总得有吧。所以啊，一张身份证办退休，不是说除了身份证其他所有的退休审核材料就都不要了，而是说呢，把身份证作为一个便捷入口，大幅缩短办事时间，优化服务流程。以往办退休麻烦在哪儿？得交好多材料，盖一堆章，原单位、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等，这些部门都得自己去跑。一旦涉及像视同缴费、年限认定或者异地参保这种问题，经常免不了要拿出跑马拉松的精神，来来回回的倒腾，反反复复的沟通。15、17社保服务提质增效，这肯定得改进呢。怎么改进？存在问题，政府替你核查，相关数据系统为你共享，具体事项部门帮你办理。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一张身份证办退休。一个中心是让群众少交材料、少跑腿，两个抓手呢是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凡事预则立，所谓预服务精髓在于提前，把办退休这件事儿啊，从到龄以后再启动变成到龄前就准备。举个例子吧，我的同事老王预计明年8月份退休，之前一共在3个单位干过，还有一段上世纪90年代的工作经历有待核实。如果他明年到龄了才开始办退休，很有可能发现，哎呦，缺档案，或者上一家公司已经不在了，参保记录找不着啊。有了退休预服务呢，老王就可以从距离原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时间，也就是现在开始申请档案预审和信息预认定，把那些最耗时间的问题提前发现、提前处理，而且不怕忘。去年底，人社部就明确提出主动对接临近退休参保人员，提供预先指导和提前受理服务。在此基础上，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窗口的事项集中起来，通过身份信息将已有数据关联起来，减少重复填表、重复申报。等到正式一退休，就跑一趟，一个窗口、一张表格，所有事情办妥。这就是退休一件事。最重要的来了，哪些人、哪些地方能够享受到这些服务呢？只要是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临近退休人员，不管是企业职工还是以个人身份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享受啊。退休一件事已经实现了全国全覆盖，退休预服务呢，国家已经做出了全面部署，各地正在结合实际情况逐步的落地。目前像江苏常熟、浙江舟山、内蒙古包头、新疆昌吉等多地已经全面开展退休预服务，接下来一证办退休全国都能办，还会远吗？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节目的你，家孩子戴电话手表吗？如果说佩戴，就得注意了。我们一起来听警方的提示。
2: 你家孩子佩戴电话手表吗？如果戴，那就得注意了。有小孩的朋友都知道，现在家长为了孩子能随时和自己联系，都会给孩子买上一块电话手表，不光能看时间，还能打电话、能拍照，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但是现在就有骗子盯上了警惕性差的小朋友，声称自己手机没电或欠费，需要借用手表打一下电话，然后趁小朋友不注意将手表内的电话卡取走。被盗走的电话卡会被诈骗分子用来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并且孩子的电话卡一般都是家长实名绑定的，一旦涉案，家长很可能会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时刻提防借用手表打电话的陌生人。那么聪明伶俐的你学会了吗？
0: 好，一定要警惕啊。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你家的排插是不是还在负重前行？排插严禁串联使用，为什么不能串联使用呢？
3: 你家的排插是不是还在负重前行？错错错，排插千万不可以串联使用，为什么不能串联使用呢？第一，过载集中，家用的排插额定电流通常为10安，也就是2500瓦。如果串联使用，那么所有电器的电流都会压在第一个上面。第二，接触不良发热，每串联一次就会增加2个接触点， 插头与插孔之间如果出现松动，那么电阻会剧烈增大，电流通过时产生高温电弧，温度可能超过1000度，有着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排插串一串看似方便，实则暗藏风险。那么我们该如何使用排插呢？第一，禁止串联，插排必须插在墙面插座上。第二，专插专用，空调、电、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单独插墙。第三，拒绝过载，一个排插上的电器总功率不要超过2500瓦。第四，定期更换，排插用了3到5年，或者发现外壳发黄、插孔松动、有烧焦味，就要立即停用。第五，规范布线，排插远离水源、热源，电线不要困扎缠绕。花1分钟检查，赶紧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安全用电，从规范使用排插开始。
0: 好，各位呢，今天回到家里面就花一点时间啊，检查一下家里面的排插，安全用电，从正确使用排插开始，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秋冬交替，气温走低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这个时候呢，心梗、脑梗等等这些血栓性的疾病正是高发期，又该如何提前防范呢？
4: 血栓是血液在血管内异常凝结形成的血块，主要分为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两大类。
5: 动脉血栓的最常见的原因叫做动脉粥样硬化，这种血栓如果要是在脑血管里面叫做脑梗，在心脏里面呢造成心血管的狭窄或突然间的堵塞呢就是心梗。
6: 从下肢深静脉到下腔静脉到右心房右心室一直到肺动脉，这都属于静脉系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发生的这种血栓我们都统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
4: 血栓最容易盯上这几类人。第一类，长期卧床刚做完手术不能下床的。第二类，久坐的人，一坐就是4个小时以上。第三类，孕产妇，怀孕时激素变化，生完孩子活动少，血液容易变稠，风险是双重的。第四类，吸烟的人，烟草里的有害物质会直接损伤血管内壁。第五类，肥胖的人，尤其还合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血液更粘稠。第六类，肿瘤患者，还有严重创伤骨折的人，血液本来就容易凝固，加上活动受限，风险更高。第七类，以前得过血栓的人，复发的风险明显更大。
7: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8: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7: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8: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7: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8: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9: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0: 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嗯，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5: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6: 时间来到18: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7: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桥，反向的东向西方向，从水上园小区到安徽省体育馆。那么在北一环路的东向西方向，从金环苑小区到华润公寓。下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南二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合肥大剧院到地质队小区。那么在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东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屯立交，这些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混行。那么还是要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检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回来了。
1: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0: 快进来，快进来。
2: 回来啦，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3: 哎呀，不服老。哟，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3: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喂，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你先歇会儿吧。没事，接着跑。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暴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好，欢迎回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秋天呢，正是吃莲藕的时候，大家只会用莲藕煲汤清炒吗？今天教给大家一道葵花莲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道美食的做法。
4: 莲藕呢，我们先把它去皮，去薄层皮就可以，它能够润肺啊，还能够止咳。更重要的是呢，莲藕呢还是寒性的啊，可以呢给我们降燥。把莲藕改刀切成薄片，大家看啊，把它顶刀切成薄片，这个片呢要尽量的切薄。
5: 您看，薄到能够透光的藕片切好之后，放入锅内直接烫熟即可。为了增加藕片的韧性，此时还需要加一种神秘的调料。
4: 再来点谁呢？盐。这样藕打卷儿，它也不会破裂。
5: 大约30秒左右，藕片烫至微透明感状态捞出，并立刻放入冷水中。一冷一热，藕片的韧性就更强了，也更好塑形。接下来要想让这道健康菜更好吃，牛肉馅的调法也是至关重要。加入葱姜末，少许的料酒、酱油、玉米淀粉、白糖、小苏打、盐、白胡椒粉、鸡精等调味料，再加入3勺半清水，搅拌均匀。在这儿，何大厨还有一个让牛肉馅口感更滑嫩、有弹性的小秘诀。
4: 这个煎牛肉一定要放半个鸡蛋，半斤肉馅的话放一个鸡蛋，一斤肉馅就得放俩鸡蛋，这样这肉馅搅出来以后才地道。使劲搅啊，看，现在一定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把它搅到发粘为止，看到没有？啊，一定要让它有弹性，能拉出肉风来，有粘性才能够把菜做好。
5: 接下来把藕片从冷水中取出，为了让肉馅在藕片上的附着力更强，先用纸巾吸走部分水分，再加入少量的玉米淀粉，就可以开始用它包馅了。
4: 这个呢，就是挑一点馅往上边一搁，然后两边往上一搭，往上边一拢，因为有淀粉的作用，所以呢它这个花瓣就自然而然成型了啊。然后把这小花瓣呢往这盘子上边一码，
5: 一会儿功夫，盘子里就摆满了包好的花瓣状的馅儿包，远远望去像一朵盛开的花朵，十分美丽。最后上锅蒸至4分钟，这道葵花藕就大功告成了。您瞧，清爽脆嫩的莲藕片加上滑嫩多汁的牛肉，口感鲜香，清脆不腻。那么这道菜有哪些营养优势呢？
6: 这两搭配是很好的，因为呢牛肉呢它是优质蛋白的良好的来源，同时呢它含有这个脂肪啊、维生素啊，还有一些矿物质。其实这个牛肉是偏温的，我们这藕呢是偏凉的、偏寒凉的，所以呢这俩结合以后起到是什么呀？中和的一个作用，这是互补的作用。这道菜呢在补充优质蛋白质的一个同时呢，兼顾到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一个摄入，可以很好的达到补而不燥的一个效果，所以呢它是秋天食补的一个良好的搭配之一。
5: 专家提醒，莲藕虽好也不宜多吃，莲藕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可能会影响铁、钙等一些矿物质的吸收。另外，莲藕性味偏寒凉，对于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群也不宜多吃，建议每次食用150克到200克为宜，适量食用，食材搭配多样化，才更加营养和健康。

0: 好的，时间来到18:17，继续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两道鱼的做法。
1: 有鱼，有肉皮了。
2: 请问我们可以打点什么下手？
3: 鲍鱼汤。
2: 鲍鱼汤，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我觉得应该首先要加姜吧，对不对？
4: 对，先把鱼煎一下。这个肉皮的话对鱼汤很关键，所以鱼汤一定要够浓，
1: 鱼汤要够浓，所以鱼要大，
4: 够鲜的话都 OK 了。鱼肉捣碎，来来，一二三，走。哇，我来搞一下肉皮，我们一般把这外面这个肉皮给它取掉，就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个肉皮啊，弄完一下。

0: 里面会有苦涩。好了，我们的柚皮准备好了。咱们刚刚剥下来，我们马上就开始焯它。我先焯一下水，
1: 对，
0: 去下那个苦涩的味儿。
1: 其实正是因为潮汕跟广东一带沙田柚特别好，所以它的柚皮也比较厚，才有了这么一道菜。
2: 所以这个白汤其实已经你看。
3: 比刚才已经浓白好多了。我们现在把它过滤出来。哇，这个鱼汤的色泽，直接喝都很好喝。
0: 感觉那个白的更容易煮透，那个红的感觉还要再煮一会儿。
3: 红的这个柚子是谁带来的？
4: 这个柚子是谁带来的？
3: 是耀庆哥带来的。谁带来的？这个柚子随我，看不透啊，看不透啊。这个有两部分组成，其中一部分是耀庆哥带来的，另外一部分是梅州蜜柚。那个很好吃，我刚尝了一口，那个很好吃啊。
2: 漂亮。
3: 比较有食欲，嗯。啊。
2: 好，所以这边已经 OK
3: 了。你洗它，把水榨干，不要攥烂掉啊，这样就可以了。哦，对。为什么还要再洗一遍啊？
2: 因为要把里头的那个苦啊、涩啊给尽量的给泡进去。去掉。
3: 哦，就这样放进去。我明白了，要把它攥干，还有一个最大的用途，
4: 让它吸那个水儿。
3: 再炒后面变成土豆泥儿，你看现在看，它比以为像是一盘午餐肉炒了油面筋，是很像。现在鱼汤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4: 没了。
3: 盘儿来了，鱼汤柚皮，对吧？ 你在这道菜里找不到任何这两个东西的影子，
5: 因为像地瓜，
2: 感觉这道菜是甜的。
5: 我
4: 才是咸味儿，就是我们没看过程，直接端上来一盘这个，我要给先等一等，
5: 等一等，
3: 我得先等一等，先同桌的人先尝一口，想不出原始的食材是什么。
5: 林
4: 老师，请来。
5: 年份最久的这道菜，
4: 800年前的，
5: 来自南宋，叫莲筏鱼包。
4: 这是在南宋的时候，商家清供写的一道菜。这一帮隐居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是时间，所以他们有这种雅致，把这个莲蓬当房子，我们把它挖出来挖空，把鱼填到这里面去。
3: 莲子要把它
4: 从后面
5: 挖出来，其实这只是做成一个容器。
4: 哦，
3: 我来试试看能不能把它勾出来哦。
4: 可以的。
5: 南宋的菜啊，它本身做出来的画面感特别典雅，
3: 美，
4: 就是美。
3: 南宋富足之后，对于美的追求体现在各个领域。
4: 来，
3: 现在这个已经取好了，
4: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莲蓬，
5: 鱼肉
4: 切碎的哈，
5: 老师这个要调味吗？
4: 要调味，
5: 它需要一点点姜末、
4: 鱼蓉，
5: 最后呢，来点酱。
4: 它就是鱼肉放在酱油和姜，
5: 对，
4: 用最简单的食材，
5: 对，
4: 做最美味的烹饪。它是原味的。最后呢，填满它。但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林老师，那你干嘛不用荷叶直接包入，味道不是一样吗？
5: 它其实是最后你一吃起来，你会看到，就说，哎，拿个莲蓬来吃呢，一吃的时候，哎，不是莲子。 是鱼宋朝的分子料理，哎，
4: 它就是有一个意境，有一个趣味，在那里。800年的做法真不容易，
5: 古法。这个莲筏鱼两种做法，一种就是这么清雅，一种呢涂上一点点蜂蜜，之后等会还用一个叫鱼腹三鲜的一个根把它浇上去。
4: 嗯，
5: 不要多，因为一多的话又甜又鲜呢，太甜的话。 可能会不太好吃，
3: 哇！

0: 对的，蛋口味的都有，
1: 都有。
2: 对，
3: 基本就好了。好了，嗯，
4: 它这个羹也很有南宋的那种美学。
3: 这是美学。
4: 嗯，
3: 应该可以啦。哇哦，
0: 这很好看，
1: 是吧？
3: 嗯，啊，挺漂亮的。
2: 对，
3: 你闻见它这味儿挺好闻的，就是这个和
1: 甜醋的清香，
4: 里面的那上面那个汁儿应该也是鲜的，
3: 特别好闻。
1: 哦，
3: 而且还有那个鱼肉的鲜味儿。
1: 浇那个汁儿。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3: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4: 傍晚时间的18:31，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南二环路从合肥大剧院到地质队小区，西二环路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目前车多缓行，请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施工现场应当保持排水系统通畅，不得随意排放。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傍晚时间来到18:37，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下列不属于味觉的是 A 酸 B 甜 C 苦 D 辣，不属于味觉的是哪一项？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看一下老朋友啾啾说选辣，选择 D 选项。早点睡选择 D 辣。好，大橙子啊也选择了辣味。再来看糊糊九日选择辣，十三夜选择 D 辣。好，这道题啊难不到大家啊，选择正确的就是辣选项，也就是 D 选项啊，辣味。辣并不是味觉，而是一种痛觉。好，来继续今天的第二道题，被称之为先天之本的器官是 A 肝脏 B 心脏 C 肾脏 D 大脑。被称之为先天之本的器官是 ABCD， 任选其一。好，四选一啊，各位来继续答题。小红薯选择 C 是肾脏，朱门选择 A 是肝脏。先天之本的器官，喜乐无常选择 D 选项。再来看大橙子选择 C 选项，肾脏。好，来看向阳花选择 C 肾脏。那这道题被称之为先天之本的器官，正确答案就是 C 选项，肾脏。中医的理论当中，肾藏精啊，主生长这个毛发发育等等，是人体生命的本源，故称先天之本。好，这道题来到这个历史常啊地理常识题吧。被称之为世界屋脊的高原是哪里？ A 云贵高原， B 黄土高原， C 青藏高原， D 内蒙古高原。好，比较简单的一道题啊。来，同样四选一，大橙子选择 C 选项， C 是青藏高原。再来看某某选择 C， 圆满人生选择 C 选项，蔓越莓选择 C。 好，再来看于小咩选择 C 选项，某某选择 C 选项。被故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原，正确答案就是 C 选项，恭喜大家啊。青藏高原呢平均海拔是最高的，有世界屋脊之称。来，这道题上一点点难度啊。下列哪个节气太阳直射点位于南半球？ A 是春分， B 夏至， C 秋分， D 冬至。来，下列哪个节气太阳直射点位于南半球？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看一下某某选择冬至，大橙子选择 C 是秋分。好，再来看彤彤选择 D 冬至。来，这道题各位请继续答题，通过微信互动平台把你的答案留言给我们啊，发送留言到安徽高速之声。再来看吃口 吃口瓜，这位朋友选择 D 冬至。那一鼓作气选择 D 冬至，这道题答案就是 D 冬至。夏至啊，直射北回归线；秋分直射赤道；冬至直射南回归线，也就是南半球。来，这道题啊，这个上学的时候大家化学学的怎么样？这个有四个选项，这几个选项当中属于化学变化的是哪一项？ A 选项是水结成冰， B 酒精挥发， C 铁生锈， D 灯泡通电发光。来，这四个选项当中哪一个选项变化当中属于化学变化？好，来看一下，大橙子选择 C 选项， C 是铁生锈。杨小花选择铁生锈，吃口瓜选择水结成冰。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张静恩选择铁生锈，还有这个月以及阿司匹林选择灯泡通电发光，九九选择 C 选项铁生锈，事与愿违选择 A 啊水结成冰。那这道题这几个变化当中属于化学变化的应该是 C 选项铁生锈。化学变化的本质呢是由新物质生成，那铁生锈呢是铁和空气当中的氧气水发生化学反应生成铁锈。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C 选项铁生锈。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人在大笑的时候身体的哪一个器官受益最多呢？ A 是心脏，B 是肺部。

是肝脏，三选一，来，各位请继续答题。好，来看一下事与愿违，选择 B 选项， B 是肺部。卡卡选择 A 心脏，大橙子选择 B 肺部。再来看陈月国选择 B 肺部。好，这道题来看一下，某某选择 B 选项肺部，这道题应该答案是 B 选项肺部啊。大笑的时候呢，人会进行深度的呼吸，肺部的通气量会大幅度的增加，能够促进肺部的气体的交换，增强肺部的弹性和功能。所以说肺部是这三个选项当中啊最佳答案啊，是受益最多的器官。所以说没事儿的时候，大家啊这个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啊。好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少一分忧愁，多一分温暖和一些愉悦。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不经意间，一切都成了过往。
1: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家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5: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5: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2: 又怎么了？让地址是夜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4: 哦。嗯，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5: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这开朗。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我要睡觉了，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这山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笋翠爽口神怡，沙河边桐花鱼，好似魔幻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的心快要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的冷酷山水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程。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凡尘的故事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

0: 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1: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2: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1: 啊，磨绣花针？提出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2: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1: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0: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

0: 恩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如化身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林业署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

0: 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纯粹爽口神意，沙河边桐花雨，好似魔幻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手，记不清多久没吐，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庸庸碌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0: 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

0: 字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0: 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0: 子谦，你怎么赶的车？
1: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0: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1: 不，父亲，父亲，
0: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1: 父亲，
0: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
0: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1: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耗子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